你，在我不让说句别忘你，还是帮你克服啊，还有你更让去去去服哎呀你哦不如哎呀你要把我拍马进你夫人们什么拍没呀啊你要把我拍那要问娘哭碰哭哎那问你那是你要问娘哭碰哭你要问娘没我哭嘛的你记得那么记得我们想问娘哭碰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那次人肉命分为那么多人那样看我说了卡法我说了卡萨卡克拉眼看前世今天可爱的吗你问你要没要的呢什么发我的钱去了什么帮助我什么样的地

主啊，你是不要生气我，我欺负你了。我那下子要不说，你爹听听我说的。Yeah. 你那主啊，你是为了被欺负而来的，你要跟我谈。

那也帮我讲说杨宝龙什么的你们的月亮你们说的杨宝龙一定能不能上手他不是杨宝龙讲这些人的时候那说不过发生了小公公啊也被他们问杨宝龙把军队附近结束阿广发现了阿吹你们说杨宝龙后面那也蛮着急阿吹你阿吹你阿们你们那也怕我其实那么你们陪你啊什么的月亮你是说的你要不放那你们要什么说也你们被那些的啊什么的月亮你是说的我要不放那你们要什么说所以你们被那些的安全那都被搬了吧妈不是你现在不变成不变成你我变成你们的这些包包我没有我都没有了